0: 抱着你的，把他的吉他打接接接，我我我我我我我你的流浪，我的吉他蹦蹦吉他，蹦蹦哒吉吉哒个滴滴哒，蹦蹦哒吉哒个滴滴哒，蹦蹦哒吉吉哒个滴滴蹦，把吉他打的嘟嘟嘟嘟。
1: Opinione.